多玛尼，好麻烦感觉，麻在烧板灶，内感觉合法。侬娘尼多滴冇门本，多滴老暗，冰箱很蛮落在比白尼，与内翻比个冰干娘，客家娘外个丢，在滴娘烧板灶，好些代有娘根，门冇咪换熟手忙在来娘，不料好乖做干嘛放感觉不尼。

0: 高祖第一代创都没来顿，果然长得旺极可，让米分马关火。狗活顶太一等，大石刚慢；怪活一等，将兵上火。
1: 乱当晚，俺们让奥克在来，张无言变，撇掉撇坏人。我把地红谷木南板龙天然气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三十分麦田，如很木上巴楼哈米来，让来酸都没断断，让来忽然忽白很甩飞，未肯落单。让来黑生顶头黄，黑很热出来。
0: 上万毛不完成广东八路台，多看牌拨电话，四段段八六双节广东人，毛兰四段段八六双节广东双，加开莫阿双，等地接听托管家，记得收藏数50元等零钱，一三暗生好毛毛好弟弟。地方普遍乱无批准，控股木南门内八地罗英文登台。
2: 星光壮壮，创造磅礴。
3: 星光壮壮，创造磅礴。
2: 心坎万万，孤单伴人行。
3: 心坎万万。孤单伴人行，
0: 比龙好当来，都有理由哈撒。

0: Yunnan Sense Boy Sumakung Sprata. Jumpo Gatin Sense Boy Nagai.
1: Yunnan Sense Boy Sumakung Sprata. Jumpo Gatin Sense Boy Nagai.
2: 是干么的啊？哎，可不是我们山里，你得让他是不单那是干了这么多年个。但您是打了爱管，那是打么什么了嘛？蒙到顶他问里个了了张么啥啷个？跟路爱苦日，我爱是干。伊那蒙到你，他又木啷他啊让达啊让个轻压爱啷，也拉克话爱是干。是打了爱管，那是打么里了嘛？蒙丹蒙正啥？这是干啷？跟路爱他恩个，怎卡这路爱是干？蒙干寂寞安三线母子朋个半年不得不耐是宁定台湾铁线爱遵守蓝能靠高压爱是个压是个提灯旁边是哪是个不是你压铁阳塔蒙多丁金母冠荣听了空也困过年悠悠那是不是朋他是管这路爱是打了爱管那是打不什么满他因那蒙多问里个罗了张蓝是跟路爱苦日啊爱是打了爱管那是打么什么了满他蒙多顶他阿米阿伯日格罗了张问你了么铁线爱张母了咋么离世了空并不如你他不是了咋故事了空西马塞不宁不爱点那着盘他张母蒙阿是故不是蒙阿是了爱用路阿爱这盘他们咋那困不咋个同么松铁他们咋那困不松个同着苦个用路阿爱蒙多顶那木多蒙多没有事故他木多蒙多没有事故里那藏蒙这盘铁西马的 M 沙这盘马卡格用路阿爱带过木多蒙多没有蒙阿他来个把爱藏蒙爱爱并不如阿爱带着他一那蒙多蒙正沙阿苏亚卡阿久阿让达阿让个亲母不当做爱哭晒拉爱让康米路蓝就是不让他塞铁门人因那那卡阿久母阿让达阿让个亲母过苏亚沙达爱过那莫个蓝是故看老爱蓝的塞了完爱哭给因个来拉爱蓝是单单路阿爱卡阿久过母爹母他阿让多爱蓝养拉路不然爹不们郎是公家卡阿久过母爹母塞了完莫当做爱哭热着路那么多刚刚爱苏亚德拉莫地是多亚卡方阿爱

是托达十四日夜是不爱是搞过尊爱，莫斯科人人民人话样，搞了家爱，没啥五个热爱，不离个纸贴，啥么用个包，可么爱，我爱，乌克兰蒙尼来把哇塞，人那。

是大木啊，什么在亚是宁个？听了空也空过宁，木啊，个讨论爱么在？蒙不见，恐怕容在大木墩腾落你腿热。伊那蒙多木东什么什么木个？伊那米塔兰恐怕容在大木墩腾落个个罗胖塞。木东什么什么木塔来你那蒙多顶那恐怕容在大木墩腾落，木萨登萨腾落困占，坑通拉克在万米线过，木么在过了点那大木墩木。怕只扩单，怕只看有神，热先昂可是不让母女格罗克瓦姆塞。你得怎么让人来瓦样？忙是没有你，苏亚德拉库没地是多，大怕只让康克瓦热了大多浪那，丁格林西木嘎木拍萨拉瓦奈库都是木克瓦阿爱。带来丁格林西蒙蒙木啥尼扎贡普达姆扎拉爱扎西带路塞。他到那只盘个有样，忙是没有你带您开爱丁格林西个，莫米听蒙阿的人顿呐，莫宁不爱点那只盘他，他们在那么里时若在论呐，倒算有样，不如爱么弄个演个地米日了空度呐带阿爱，亚样他丁格林西么个莫个开莫腾个听莫松管呐，听莫理你拍，为什么开发论呐？腾个米扎贡普演莫是当当在拉路阿爱。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仙之鬼，
2: 当代西装班呐，
3: 李苏木师傅，
4: 广播涵盖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说着口头机会，今天可来拉好口头机会哦呀。
1: 云南亚语初级课途级的，这里可来拉虎课途级的学呀。
0: 唔考咪考学咯呐，考试写诗。
2: 那包吃喝啊，侬个答案，今天帮侬家读完学到来。社会书记问你，昆明为哪人哪个搞回来？哪人哪个为家家强你哪你？那个是五六毛五本五五为家的大的个嘛？马斯你还可不瞧本下过一席的货架来附加个嘛。是某些自个名号可可是打的货架给哈啦。国家你妈妈们个哈们的来那铺为他发为铺对娃娃你去娃娃毕业来叶子。俄罗斯总统普京北京拉高。好过对了对了自来那哈你。我哈巴的七高年，社会书记话你，昆明为哪人哪个搞回来？哪人哪个跑的哒？对个，大伯家家强你哪尼？哪个把他家那大比？要子子后辈，习近平总书记哪人哪个跑托马拉辈？后家家辈到考哈的就回来，大伯太辈家的卡家提的回来，你哈考巧和哪人哪个辈？阿杰瞎子矮子。林娜不把的你我是与那些发展改革委员的席位，你去人情阿、啊、好，我去是国家级的大来，省级的大位。

亚尼贝考试下次来出个街头的咖啡油来那哈推荐的杯起码别个小拿拉杯哦不而家我是多卡就黑这个卡就黑他的好的我是亚克卡这个就黑习近平的多卡定义的多就黑

我喜我哈斯我好，一直出一库维加的大字家户，但一直出一库维加塔是麻痹阿杰还执着。时间皮做司机，你起来得吃过苦，我下把你气死你他。我家的麻痹，来只出一我不我的的耶是拉木拉滋味，家的大家把他无比拉手比味会落苦哦，多苦麻嘞就麻拉味。我喜我哈斯我好。一直出一库为加地达之家库，但一直出一库为加塔是马为阿杰黑子做。迪加里里单位蒂尼里里家，一直出一库为加帕德蒂基，一直出一库为加地达蒂马达为是马巴加地达蒂马达为蒂尼图蒂马索嘞蒂尼，一直出一库快加为奥利奥罗嘞达希帕德丘尼菲尼。你个苦恶魔杀黑拉子，我可不得加过一拉子。但这苦儿个，其实也单位家的某某个，你做大派的某丽丽，你还苦恶魔的鱼的野地嘞，一直出压苦为家的拉子，一直出压为是麻烦，怕得呼麻。伊个丽丽出事出拉呼麻多拉子。一直出一库为家的某某给他，他的压下压压低了，家的大的压子。

Jage kuo di ga do ga ha. Ga di mo me ka ge ja ti ja vi di kwa hua. La cha ja la ci ba. La hu ya che vi ming ge chi di pi o. Di kwa hua ta hu ga ku le. Mu mi ya chi ma vi hu vi. Di kwa hua le. O hu di da ga ja me ja si ma jo. Le ya ge chi ma ge o cho da ja ba di ga yu.Yo vi kalo le, chi mai ko vi la pi ho vi kiliye, cho hi ni ma ko ge ja te yo. Di kwa hua le, di hi ko ha xie chi te ko ta, si mu mu ka ming gu o po da vi yo. Yo la cha si ya gu zi fu si cha xie chi o ko di yo. Kwa cha ti ma li ya gu o ta hui lu vi o ta mu ba o po di yo. Chi ko zi ta mi zu si wu wi yi hui wi yi ga o po li ga yo.国家的马币最先为一个尼泊尔阿胶，奥奇可帕和拉币一瓜花，拉查西币来自乔亚奇马币塔西达呢，一国家的货亚提克，但是的马币的马亚提的嘞，米兹米亚切说没说来自乔亚奥普奥地的，福西莫吉梅嘞，尼哈奇莫扎莫拉兹币的鱼，的布里里币亚提比奥可奥亚多尔亚秀。一瓜花，你妈的死，也与起码为苦的个多，家的莫名怕，给家提家为来，拉擦错的个里里个，个个个是大为有。一瓜花为家的错苦为，我莫是咋个我错的苦，错个只是拉扯拉不啊。一瓜花我咪妈苦做家的家给妈做，我家把路卡破家的狗。我努古，我都去路打米，也把你个不做事啊！第一家吵架，你瓜话第二位哈巴个葡萄接住家来，我你要哈过切米油。每周我们各位家的把去你妈那来，你瓜话米我咪买来，我都去路打米，我也把它不做家的家具，家家必要的米油。一下你瓜话不比味，我咪妈里面妈是也把古都去路打。这次我的阿嘎拉勒阿迪家具阿家比配合好家，我努错他我罗阿多尼比做，巴多勒阿勒西扎苏塔芝麻勒阿多尼比做比有。你瓜花阿可莫达莫斯芝麻做，西马巴阿迪白勒穆米亚迪帕，你瓜花得哦阿家杰达多加古达吉他。耶姆要为比托奥比格职业切达西比塔阿莫勒沙发梅克鲁奥斯丁马在底下勒李瓜华德奥加沃古比比尤，亚卡李瓜华古比比，阿杰拉巴勒莫切的吉他加尼拉维马希奥，多切古比勒要政府把维加的巴塔加和李比马比比尤，可诺加的巴赫李瓜华塔沙发梅克切勒吉加马卡维奥克古比勒。你瓜话马去马打嘞，去打维油。拉胡亚去古维，我莫西扎嘞，我去国家维超油。斯拉古鲁斯毛地嘞，拉草个维罗里亚哥，我罗嘎布阿兹，下个维乌兹贝拉查加拉次个火地拿飞巴给做。你瓜话这个古嘞，亚个起码比他西打嘞，下个那个对亚里里塔卡个是好诺。斯拉古鲁罗里亚哥嘎布阿维油。拉查错是毛给古，西双巴脑马错都住。亚哥起罗里伯维奥迪尼塔，你瓜话拉查加大桥就路马库哦，我哈的马托得大，错的怕你瓜话他巴吉比勒古维，是咋？我我哈来嘞，只爱十六岁买皮裤打皮克里，我莫破个密码高吧。你瓜话可比比，那去拉查错哈来都阿妈过来，你哈阿哥啥拉切比有？拉查起莫咱们拉自家姑，我是个是莫为他接你打马牌，莫米亚不是拉自家姑，家的莫没家为滴打滴马拉自做，我去拉乌斯底下你啊！你瓜话这个姑嘞。起码比他是大嘞，那希望莫怕低个。要起码比个低个拉米个，去个拉一低，还要去个切大他个，我也做下拉布加低加低切，从莫马布也也马布，你瓜话阿叔个个我错拍价，也也去个要他下来价。
这次我列了第二列列俄罗大西米巴多，第瓜花俄木沙黑加得用，他也是杨达吉达维照顾，要给他拉过来，拉哈阿卡阿杰和比阿维照，要加的木塔是达嘞，我也未得他，不比马比巴马照顾，他也是卡贝多拉嘞，加哈是古比拉维照，第瓜花比阿可超古比，第瓜花可加修。李瓜华是某机器这些故作里落出哦，家的车的呀。你怕吗？第一个的名格车打。李瓜华第一个的是某车打嘞，个下下比把马脚巴多。我密码是某给嘞，个下下比个比脚。落下其他李瓜华马一比。李瓜华不比是某家的那边嘞，阻止我母第七打比哦，阻止我母靠个那边有。我把周末的打来，你挂话费，我家把路开回车来，这个丽丽家拍个家啤酒。我再后来，你挂话费，我家把路家都下去二家，说过诶下去照顾我把他家拍，我家把路过诶下去铺家，说马古自家来，我把他个个子马拍。你挂话我密码，我家和他比比来不比，老爸来家去起码别哭哦，家家的比把洗澡哦，家多家的都拍家。คือกะคือยาโยคือยาคือยาแต่โยโนคือมีคาบีอาปาถะโดยมาแผ่แม่ดิฮิโกหาโคชิเสียของาปาถะดิกว่าขวานาฟุตาและสมอยิงนาซึ่งวีดิชิสมาจึงเสียกาติวิหุยจากใครดียาอยากโกก้าโอที่จูฮานาญาฮาลาและอิพุลิลิลาฮากาพุกาปีกาจูฮาโอมีกาโกลามาเราดิกว่าขวาไปท่าฟุหามะมากาเตตายาคะโยตาปิทากาตีโมมือคาโชตีโชมือคาแหลฟุโคสิโคคลีโอคาสลาปะโยฮีและติกิตุแพชิว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王宁在医疗机构调研，云南存量常规水电率证划转规模全国第一；我省物流枢纽建设提质增效，云南勐海产业园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产值13.27亿元，芒市百香果果农户均增收近万元，西蒙县在橡胶林里种可可，两部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19日，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深入医疗机构调研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效，看望一线医务人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健康云南建设，持续建好建强家门口的医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医疗健康需求。王宁强调，卫生健康事业关系广大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民生福祉，要让各族群众享有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健全分级诊疗体系，不断提高医生看病能力。各级党政一把手要当好编外院长，每年为医院办几件实事，解决几个问题，推进云南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记者获悉，随着最新一批存量常规水电率证成功划转，云南累计存量常规水电率证无偿划转数量突破3亿张，达3.03亿张，划转规模继续领跑全国，折合电量超过3030亿千瓦时，惠及7.6万家用电企业。记者日前从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2025年，我省7个国家级和9个省级物流枢纽货物吞吐量共约1.65亿吨，业务总收入达114亿元，同比增长6%，枢纽领跑作用日益凸显。日前，云南省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印发《关于2025年度地质灾害成功避险奖励个人和单位的通报》，对2025年度全省地质灾害成功避险工作中表现突出、做出关键贡献的93名个人和75个单位予以通报奖励。

表彰其在巡查预警、转移避险、应急处置中的担当作为。日前，云南省商务厅会同省委统战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10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动云南省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围绕政策加主体加活动加产业带四轮驱动，提出7方面重点任务，加快推动全省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明确，全省每年新增网络店铺20000家以上，新增限额以上电商企业100家以上，3年内力争形成网络零售额超1000亿元的特色电商产业带集群。5月18日，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云南主会场活动在云南铁路博物馆启幕。除开展主会场活动外，还联动全省超200家博物馆、纪念馆，依托168万余件馆藏文物，同步开展主题展览、公众讲座、研学课程等248个系列宣传活动，让博物馆的桥梁效应遍及云岭大地。今年1季度，云南勐海产业园区以一系列创新攻坚举措，推动工业经济止跌回暖。园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产值13.27亿元，同比增长4%。近年来，楚雄州武定县深挖武定鸡国家地理标志价值，以标准化强品质，以品牌化拓市场，以盐保护守口碑，推动武定鸡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5年，全县武定鸡年出栏达400万余，产业产值突破5亿元，带动超40000户养殖户增收，让小小武定鸡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鸡。近年来，芒市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等方式，推动百香果产业快速发展，百香果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果。据统计，芒市今年种植百香果面积约1.5万亩，较去年增长40%左右，预计产值1.2亿元。目前，百香果产业带动3000至4000户农户参与种植，户均增收近1万元。近日，普洱市西蒙县正式启动3000亩林下可可试点种植，让橡胶林下空间成为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新引擎。可可作为热带高价值经济作物，定植3到4年即可挂果，喜温暖湿润、适度遮阴的环境，与橡胶树的生长习性匹配。橡胶树高大的树冠为可可提供天然遮阴，可可林又能有效覆盖地表含氧水土，二者优势互补，让林下闲置空间焕发生机。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日在南宁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与会嘉宾表示，15五规划纲要对加强网络文明建设作出全面部署，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5月19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遭遇灾害的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记者5月19日获悉，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5月19日晚，俄罗斯总统普京乘专机抵达北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5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沉重打击，目前尚不确定。当地时间5月19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直接谈判已在建立沟通渠道和推动外交进程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于当地时间19日表示，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他说，对我们而言，投降毫无意义，我们要么取得胜利，要么成为劣势。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19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将从欧洲撤出5000名士兵。据泰国媒体19日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即通常为免签入境30天左右。
印度尼西亚警方18日说，印尼。

0: 高地巴布亚省查亚维查亚县瓦梅纳镇从14日开始发生部族冲突，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19人受伤。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从城市体系优化、规划设计、建设治理等方面推动城市发展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质转变。5月19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部门对实施意见进行解读，请听报道。
2: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后，云南于今年3月出台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作为全国首批落地配套政策的省份，实施意见按照以人为本、产城融合、城乡统筹、特色发展、治理有效的总体思路，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李旭东
3: 设定了两个阶段性目标，即到2030年，城市体系更加协调，人居品质明显提升，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全省城市发展迈上新台阶；到2035年，具有边疆民族地区特点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
2: 优化城市体系是首要任务，云南将构建一圈一群、两亿一带城镇空间格局，做强昆明都市圈龙头作用，推动滇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加快滇东北开发与滇西一体化，壮大沿边城镇带，分类推进县城城镇化建设，同时推动城市与园区规划、产业要素、治理四大融合，让城市既大更强。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级巡视员徐东：
4: 推动滇中五州市加快形成优势互补、相互协调的发展格局，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培育壮大县域经济规模，逐步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持续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
2: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经济师高红梅：
5: 推动产业园区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多规合一，将产业园区纳入城市功能分区统筹考虑，推动人才、科技、金融等资源在城市和园区间自由流动。
2: 城市不仅要好看，更要好住。云南将落实项目开发公司制、主办银行制、现房销售制三项制度，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下大力气治理城市内涝、停车难、烂尾楼等城市病，让老旧小区焕发新活力。昆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陈江：
6: 严控大拆大建，突出有机更新，统筹空间提质、民生保障、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全力提升省会城市的功能品质，推动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2: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总规划师廖晓翔：
7: 围绕全邻友好、全时便利、全域覆盖的目标，在社区层面构建了三个圈，就是15分钟、10分钟和5分钟生活圈。在城镇社区生活圈中，谋划产业居住和配套，做到植住平衡。
2: 此外，云南还将以党建引领破解小区治理难题，让城市更有温度。中共云南省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傅颖琪：
8: 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服务企业协调运行的新模式，以楼栋或楼层为单元，设置微网格，推动治理服务到户到人，提升业主委员会规范化运行和物业服务管理水平。
0: 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旅游活动，聚焦文旅服务升级、业态创新和市场规范，持续擦亮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IP， 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9: 2026年中国旅游日云南省分会场活动在丽江束河古镇启动，围绕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发布10条精品研学线路及特色文旅产品，涵盖生物多样性、历史文化、非遗传承等主题，串联全省优质资源，打造沉浸式研学体验。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0: 智慧旅游处副处长杨帆。
1: 我们以云南独特的自然文化遗产等资源优势为依托，将云南的自然山川与人文历史转化为一个开放、立体、互动式的大课堂。我们将全面抓好

0: 秩序整治方面，同时携手通信、金融、铁路、航空、出版、汽车等领域合作伙伴，推动文旅加科技、金融、交通、消费等深度融合，营造放心、舒心的消费环境。
1: 今年旅游日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各地通过举办一系列文旅主题活动吸引游客赴滇旅游。在西双版纳，特色美食、有奖知识竞答、民族文艺展演等展现了当地独具特色的文旅资源。迪庆州在上海举办“情牵山海，相约世界”的香格里拉文旅宣传推广活动，通过行业推介加高校路演双线联动，向长三角地区展示香格里拉的独特风情。怒江州举行了文化和旅游宣传服务周主题活动，玉溪市新平县开展博物馆志愿服务与文明旅游宣传，昭通市联动11个县市区及文旅企业举行昭通风物摄影展、非遗文创展销等，展现避暑旅居优势。红河州建水县举行非遗展演，马樱花、六川花等经典曲目轮番上演。宝山市施甸县举办“我为家乡代言”文旅推荐官大赛，返乡青年、外地旅居客用亲身故事真情推荐美景美食。施甸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聂俊：
2: 用咱们最接地气的心里话推荐家乡，用本地人最真实的视角展现施甸魅力，让更多人了解施甸、喜欢施甸、来到施甸。
1: 近年来，云南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IP 为引领，深入实施文化强省十大工程和旅游高质量发展6项行动，文旅产业发展质效持续提升。2025年，云南6条乡村旅游线路入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5个发展案例入选中国旅游产业影响力案例，一批沉浸式演艺项目相继落地运营，全省文旅业态创新活力不断释放，公共服务水平稳步提升，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
3: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昆高铁出川入滇第二站宜良北站的建设目前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请听报道。
4: 作为渝昆高铁出川入滇的第二站，宜良北站的建设进度一直备受关注，眼下整个项目正全力冲刺。
5: 宜良北站位于龙安镇白岩村，北接宜良隧道，南连小草坝隧道，站场规模为2台4线，站房建筑面积约5400平方米。渝昆高铁宜良北站现场技术部负责人王一兵：
6: 目前桩基脱梁和答案图墙已经施工完成，剩余一个土石方工程也已经完成了70%，边坡防护也已经施工完成了90%。防建工程的话，计划在8月30号全部施工完成，防建工程在8月30号全部完成我们的这个配套设施项目的工程和已经竣工验收。
5: 渝昆高铁全长约69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云南省内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渝昆高铁在宜良县境内总里程达57.256公里，全线涉及7座桥梁、6座隧道，桥隧比例高达80%，是渝昆高铁全线地质条件较为复杂的区段之一。为确保项目如期落地，各级部门协同发力，挂图作战，明确通车目标，全力推进各项建设任务落地见效。宜良县重点交通项目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罗启全：
7: 那现在桥梁和路基呢已经全面完成，这个站房建设及站前广场和进站道路等配套设施建设呢，八月底前呢能够全面完工。路外的安全环境整治或者这个30红线外的这个环保拆迁呢，9月底前能够全面完工，达到静态验收的这个条件。目前呢，整个工程呢正按计划紧张有序的进行施工。
5: 随着建设全速推进，宜良即将正式融入全国高铁网，这不仅将方便群众出行，更将带动当地天马等特色产业外销，促进小草坝生态旅游开发，为宜良乃至整个滇东北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开启新的篇章。
3: 近段时间，在红河元阳、河谷一带琵琶地里、深山林间，黑牛肝菌、香菌等仙菌纷纷破土而出，带着泥土的芬芳亮相市场，为食客送上了初夏第一口山野鲜味，也拉开了元阳野生菌采收季的序幕。请听报道。
5: 雨后初晴，一朵朵黑牛肝菌破土而出，个头饱满圆润，惹人喜爱。元阳市民趁着晴好天气，结伴驱车上山

0: 寻郡市民卢芳。
1: 这里好多呀，你们看这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朵蘑菇。我们的沪山不仅有好吃的枇杷，还有好吃的蘑菇，太幸福了。
0: 在原阳县鼎兴园农贸市场，新鲜上市的野生菌被整齐摆放在摊位上，黑牛肝菌、香菌尤为显眼，带着新鲜泥土的气息，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挑选。摊主马辉：
2: 二十五一斤好买嘞。
0: 新鲜野生菌不仅占据本地农贸市场，更成为原阳本地餐厅的时令招牌食材。在南沙镇的一家餐厅，后厨正忙着处理新鲜野生菌，分拣、清洗、去杂，每一步都细致认真。餐厅员工卢秀兰：
3: 我们南沙的这些菌子，天气热就处理早啊。我们吃过的、见过的这些菌子些，我们才敢加工，要那油炸啊、那水炸啊，不管那样都有炸数。客人来吃，你这些都要安全的。
0: 原阳县地处红河南岸，山高林密，雨水充沛，生态优良，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野生菌资源。每年五月至九月是原阳野生菌集中上市期，雨后山野间各类鲜菌陆续破土，从深山林间走向农贸市场百姓餐桌，成为原阳夏日最具代表性的山野美味，也带动了本地特色消费与乡村增收。
4: 近年来，迪庆文旅产业热度持续攀升，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浓郁的人文底蕴，纳帕海骑马经济与民宿经济相融共生，不仅盘活了本土资源，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成为激活高原乡村振兴的亮丽名片。请听报道。
0: 夏日的纳帕海草原绿意盎然，湖水澄澈如镜，一匹匹骏马载着游客漫步草原，勾勒出香格里拉独有的高原文旅画卷。作为当地骑马旅游产业的代表，出谷马场深耕文旅服务，不仅为游客提供高品质的骑马体验，更助力村民就地就业，稳定增收。纳帕海出谷马场负责人江深：
5: 目前马匹有260匹，骑马线路有三条线路，分别为 ABC 三条线路。那么我们的游客通常走的最多的是 B 线，一个半小时左右。
0: 出谷马场马夫开主：
6: 自从有了这个马场，一直在这里工作。以前呢，在家务农，有了这个马场之后，收入还是相当可观，也是一个非常稳定的。
0: 高品质的游玩体验也收获了游客的广泛赞誉。游客朱元：
7: 我们是从安徽来的，体验了这个骑马，然后骑在这个广阔的一个大草原上面，我觉得身心特别的放松，特别的开心。这个骑马的服务还是挺好的，然后有专门的人去牵着那个马绳，然后保护我们的安全，然后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然后也有人专门为我们拍照啊什么的，就可以体验感很棒。
0: 骑马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纳帕海沿线的民宿经济也正在崛起。目前这里已集聚近100家民宿与酒店，多元化的旅居产品满足了不同游客的住宿需求，也持续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为乡村全面发展赋能蓄力。香格里拉润境木七半山庄园主理人林安泰：
8: 纳帕海的话呢，它是属于我们香格拉最美景区之一。夏天水草丰美，牛羊成群；冬天白雪皑皑，可以说是观雪的最佳圣地。也有上百种鸟类在这里过冬，也是观鸟爱好者的天堂。纳帕海周边的话呢，有90多家民宿啊，那么这也相应的可以说是带动了周边村民的经济。那么我们在增加创收的同时，也解决了部分的这个就业，也希望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来到我们美丽的香格里拉旅游观光。
0: 从马背上的欢声笑语到湖畔民宿的温暖灯火，纳帕海在骑马经济与民宿经济的双轮驱动下，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富民为本的高原乡村振兴新路。
9: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0: 一身不孝风调雨顺。
9: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11: 要不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差距。2022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乡村振兴。

0: 战略，不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差距，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0: 怎么驱蚊才能高效又安全呢？随着气温升高，蛰伏已久的蚊子们也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钻了出来，用嗡嗡嗡的声音彰显着自己的存在感，又扰人清眠，又吸血，还在我们的皮肤上留下一个个又红又肿的大包。所以说，蚊子绝对称得上是最讨人嫌的动物了。那怎么驱蚊才能高效又安全呢？化学驱蚊是效果最好的。目前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化学驱蚊产品很多，我们主要以成分来分类。避蚊胺 DEET 是最经典和常用的驱蚊成分，自从应用已经为大家避免了不少蚊子的叮咬。避蚊胺主要应用在各种驱虫喷雾中，儿童、孕妇还是普通成人都可以放心使用。它可以直接以 10% 至 30% 的浓度接触皮肤，但还是要避免接触破损皮肤。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驱蚊胺并没有杀虫功效，它的主要作用其实是驱赶蚊子，让蚊子对你视若无睹。它主要通过阻断蚊子的嗅觉蛋白气味受体起作用，也就是说，如果喷了它，你附近的蚊子就会嗅觉失灵，闻不出你的味道，自然也就不会来吸你的血了。需要注意的是，避蚊胺的浓度并不会影响到驱蚊效果，而只是驱蚊时长不同。7%浓度的药水可以有2小时左右的驱蚊效果，30%左右则可以达到6至8小时的驱蚊效果。选择时不用一味追求高浓度，按需选择就可以了。尽管根据儿科协会的建议，2个月以上的宝宝就可以使用含量在30%以下的避蚊胺类驱蚊产品了。但一天内还是只能使用一次，不可多次喷补。使用时建议不要直接对着孩子喷涂，而应该喷在大人的手上，再涂抹在孩子暴露在外的皮肤上，并且一定要避开眼、口、鼻伤口。如果是低龄的孩子，还应避开手部。此外，不建议对猫狗使用高浓度驱蚊胺成分，可能导致一定的问题，低浓度的少量接触则问题不大。驱蚊酯也是近年来用的越来越多的驱虫成分，它的成分温和不刺激，2个月以上的孩子就可以使用了。驱蚊酯和避蚊胺一样，都是起到驱赶蚊子的作用。因为种种原因，有些人不想选择化学驱蚊，转而选择天然驱蚊法或者物理驱蚊法，比如薄荷油、香茅油以及所谓香叶天竺葵、艾草、草本夜来香等驱虫植物，都是天然驱虫派的常见选择。有些比较奇葩的驱虫小妙招还会告诉你涂抹大蒜有用，但这些天然驱虫产品谁用谁知道，真没什么用处。至于很多人用的灭蚊灯，原理是利用昆虫的趋光性诱杀蚊子，但很可惜效率同样不高，比起蚊子，它诱杀的大部分都是无辜的其他昆虫。不仅如此，灭蚊灯还有可能吸引蚊虫在周围打转，但不进去，反而会让周围的蚊虫密度增大。真要想物理手法灭蚊，还不让你手拿电蚊拍在房子里转悠来的效率高。当然，物理手法也有相当有用的，比如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蚊帐就相对管用，但前提是你的蚊帐挂得够早，而且没有破洞。总而言之，按需选择驱蚊方法，愿每个人都能过一个不被蚊子叮咬的夏天。
2: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光亮》，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五千出轨，
2: 当代十三班呐，
4: 李苏吴三夫，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出自科图 TV， 这里可来拉和科图 TV 哦呀。
1: 伊那亚语出自科图 TV， 这里可来拉和科图 TV 哦呀。
0: 唔可咪可哦罗那，可思下思。
2: 那包巧克力那个答案，这里包哪个图为哦罗嘞？所谓书记话呢，昆明为南宁南古搞个嘞，南宁南古为各家产呢那呢。那个是物流莫我本我不为家的打的个嘛。马斯你还可别瞧，本下过一时的货架来副驾个嘛。是某些自个面壳，可可是打的货架给哈啦。国家你妈莫么个哈么的来，那铺为他发为铺，对娃娃你去娃娃毕业来叶子。俄罗斯总统普京被叫拉高。好过对了对了子嘞，那哈你，我哈爸的七过年，社会书记话你，昆明为哪里哪个搞个嘞？哪里哪个破的打的个大伯家家强哪尼？哪个把他家那大伯？要子子后辈，习近平总书记哪里哪个破他妈那辈？后家家为多靠他的就黑嘞，大伯太伯家的卡家提的个嘞，你哈靠巧合哪里哪个为？阿姐瞎子矮子林娜不把的你我是与那些发展改革委员的媳妇你去人情阿婆阿婆是国家级的大来是级的大位无流莫分莫我骨骼的去口嘛加我骨骼莫卡背的娃娃口心阿哈巴对着我父的哈的去奥娃娃巴嘎阿你口气的阿姐的哈佛表口口分罗马达吉婆维嘎子子对打对个骂切。听牛时，云南省地址在海一级指挥办公室，多么领头到来。你去人请啊，好生的麻烦，一路哈路，米八米幺为的个的也来，路过那个他发为嘎的大家把来，嘎的个他欧币拉小币，嘎的把口气写个来，嘎的个口气啊嘎，拉小有个小。我还把得去黑你他，你去人去搞好国际博物馆事，莫比莫尔不马格贝奥尼德贝，云南的格贝的卡，云南铁路博物馆得来，塞的马贝博物馆纪念馆的个，你还马帕格加达来，莫比莫尔不马，奥洛托马西马贝的个得修。结果的哈巴达来些哈巴不他格贝。云南某海产业园区，嘎滴嘎滴个的卡斯的卡滴来，卡卷二位嘎滴嘎滴个卡滴卡木个的铺，第七些娃娃是几年哈娃娃个？俺你过去的呀，他带我，带哈不表好，奥分拍了嘛？今天你好，出手做不得行，国家地理标志莫买有个大飞，奥米二家为不得个好好来，你去人请俺好。这马西维布地个奥哈瓦克胡个好，富阿瓦瓦巴帕加个，莫瓦巴奥瓦乌帕乌地个胡好嘞，富加个马拉修。今天你好个那边，马斯正是奥利迪嘞个个，那么卡得就马嘞，莫瓦巴和本下个一时的好家嘞，富加个马拉修。小铺你嘞，马斯结合本下个一时。对娃阿希姆的答，阿你可别哭，对哈不别哭，奥奇不怕了嘛。父对娃娃，你去娃娃家家住啊。母娃娃跳舞，写起舞，打来奥起舞，到亚拉古。对我为父家家为阿拉，对娃娃罗马拉住。今天你呢？父是西某些事子没写起母好，可可的哈你为打得给哈拉来。母爸爸和父家家为奥卡斯牌子，可可来好革命个低价牌为莫的呀，现好打来奥好家伙，奥西下好牌，只还没好低价为牌多啊。我下班的七过年，财政府以及管理部还没得来，富的爸爸以及爸爸又到了来，你去那富为关系他个个比。一路哈路，米八米幺为那铺

我喜我哈斯我好，一直出亚库维加的大自家户，但一直出亚库维加塔是麻痹阿杰还执着。世界皮租司机，你起来得吃过苦，我哈把你吃死你他。我家的麻痹，来只出亚我不我的的耶是拉姆拉滋味，加的大家把他无比拉手比比会落苦哦，多苦麻嘞就麻拉味。我喜我哈斯我好。一直出一苦味，加地达之加苦，但一直出一苦味，加他是麻味，阿杰还执着。迪加丽丽单位，迪尼丽丽家，一直出一苦味，加他的地基，一直出一苦味，加地达地马达味，是麻把加地达地马达味，带你到地马索嘞，带你。一直出一苦哦，快咖啡，我里有落来嘞，但是他的初尼肥尼。你给苦我木我下黑辣子，我去不得家过一辣子。但这苦儿个，其实也单位家的木木个，你做大派的木哩哩。你哈苦我木的鱼的野的嘞，一直出家苦味家的辣子，一直出家味是麻烦，他的苦麻。一夜哩哩，出事出辣苦麻多辣子。一直出一苦味，家的木木给他，他的一下一个比嘞，家的大比个子。

我米亚起码维护维，你瓜话呢？我呼的大家加没加司马脚，来亚语起码给我超大家把的亚语，要为干老来，起码可为拉比和维克里耶，超乎你马可给家的有。你瓜话呢？你去过下些这的国他，是某某卡名格报答维有，要拉查西亚语政府西查些这奥克的有。国家的马里亚有大菲律宾和大门巴奥博的药，其国在大民族事务委员会为一家奥博乐亚药，国家的马里这些为一家尼博乐亚药。奥奇可怕和拉比李瓜华拉查西为来自乔亚奇马比塔西达呢，一国家的国亚提克，但是的马比的马亚提的呢，每次名家介绍没说。来自朝亚奥普奥地的福西莫人们嘞，尼哈奇莫扎莫拉兹比的语，迪布里里维加迪维奥科奥亚多尔亚修。你瓜话尼玛的是亚语奇玛维库奥地亚多加迪莫米帕给加提加比嘞，拉查乔迪亚里里加亚加亚西达比尤。你瓜话比加迪乔库比。我们是咋个？我错的苦，错个只是拉扯拉扯啊！你瓜话我密码，苦做家的家给妈做，我家把路怕破家的狗，我那个我都要开路打米，也把你家不做事啊！第一个错个，你瓜话第二位哈巴个葡萄接住家来，我你要哈过切米油。每周我们各位家的把去你妈那来。你瓜话比我咪买嘞，我都要去路大比，我也把它补做家的家具，家家比亚的比有。呀哈，你瓜话不比比，我咪妈里面妈是，也把古都去路大。这次我哩家家拉嘞，家的家具家家比配合好噶，我努错他，我老个多你比做，把到嘞我来洗擦，说他只妈嘞个多你比做比有。你瓜话阿可莫达莫斯怎么做？是嘛把家的牌嘞，木米家的牌。你瓜话得要家家的打，多加古打给他。也木要为比托奥比哥职业切打是比他阿莫嘞。沙发木可鲁奥斯的马家的下嘞，你瓜话得要加我古比比哟。呀哈，你瓜话古比比，我给喇叭嘞，莫吃的给他加你拉维马去哦。多切不比嘞，要政府把位家的把他家和地比马比比有，可能家的把去的瓜花他，沙发没靠起来，几个马卡比要去不比嘞，的瓜花马去马大嘞，去大比有。拉胡亚去不比，我莫是咋嘞，我去国家比错哟。斯拉古鲁是毛地嘞，拉草个比罗里亚哥，我罗嘎布嘎子。哈我比五子辈拉茶家拉茶的火的那飞把给做你瓜话这个古嘞亚语起码比他是大嘞哈个那个的亚里里塔卡嘎是火诺是拉古鲁罗里亚哥嘎波嘎比有拉茶车是毛给古是说把脑马车都住亚哥起罗里波比欧丁尼塔你瓜话拉茶家大桥就路马库哦我哈的马托得大我的爬你瓜花塔把个比来不比其实我瓜哈来了几个十六世没比库大比克里我没过个密码高吧你瓜花可比比我去拉茶车哈来都个马库来你哈个过沙拉切比就拉茶起码咱们拉这个库我是个是没比他接你大马牌我们也不沙拉这个库家的我们家里的大的马拉这座我去拉乌斯底下尼啊！你瓜话这个古嘞，起码比他是大嘞，拉希瓦莫帕底个，要起码比个的个拉米个，去个拉伊的，他要去个切达他个，我也做哈拉古加的加的切，从莫马古亚耶马古，你瓜话阿苏个个我错拍呀，亚耶去个要他哈来呀。这次我立了第二里里俄罗大西米巴多，你瓜话我木我下黑家得用，他也去养大几大米作物，要给他拉过来，拉哈个卡个结货比个比用，要家的木他是大嘞，我也为对他，不比马比巴马作家，他也去卡被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王宁在医疗机构调研，云南存量常规水电率证划转规模全国第一；我省物流枢纽建设提质增效，云南勐海产业园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产值13.27亿元，芒市百香果果农户均增收近万元，西蒙县在橡胶林里种可可，两部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19日，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深入医疗机构调研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效，看望一线医务人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健康云南建设，持续建好建强家门口的医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医疗健康需求。王宁强调，卫生健康事业关系广大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民生福祉，要让各族群众享有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健全分级诊疗体系，不断提高医生看病能力。各级党政一把手要当好编外院长，每年为医院办几件实事，解决几个问题，推进云南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记者获悉，随着最新一批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成功划转，云南累计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无偿划转数量突破3亿张，达3.03亿张，划转规模继续领跑全国，折合电量超过3030亿千瓦时，惠及7.6万家用电企业。记者日前从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2025年我省7个国家级和9个省级物流枢纽货物吞吐量共约1.65亿吨，业务总收入达114亿元，同比增长6%，枢纽领跑作用日益凸显。日前，云南省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印发关于2025年度地质灾害成功避险奖励个人和单位的通报，对2025年度全省地质灾害成功避险工作中表现突出、做出关键贡献的93名个人和75个单位予以通报奖励，以表彰其在巡查预警、转移避险、应急处置中的担当作为。日前，云南省商务厅会同省委统战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10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动云南省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围绕政策加主体加活动加产业带四轮驱动，提出7方面重点任务，加快推动全省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明确，全省每年新增网络店铺20000家以上，新增限额以上电商企业100家以上，3年内力争形成网络零售额超1000亿元的特色电商产业带集群。5月18日，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云南主会场活动在云南铁路博物馆启幕。除开展主会场活动外，还联动全省超200家博物馆、纪念馆，依托168万余件馆藏文物，同步开展主题展览、公众讲座、研学课程等248个系列宣传活动，让博物馆的桥梁效应遍及云岭大地。今年1季度，云南勐海产业园区以一系列创新攻坚举措，推动工业经济止跌回暖。园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产值13.27亿元，同比增长4%。近年来，楚雄州武定县深挖武定鸡国家地理标志价值，以标准化强品质，以品牌化拓市场，以盐保护守口碑，推动武定鸡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5年，全县武定鸡年出栏达400万余，产业产值突破5亿元，带动超4万户养殖户增收，让小小武定鸡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鸡。近年来，芒市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等方式，推动百香果产业快速发展，百香果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果。据统计，芒市今年种植百香果面积约1.5万亩，较去年增长40%左右，预计产值1.2亿元。目前，百香果产业带动3000至4000户农户参与种植，户均增收近1万元。近日，普洱市西蒙县正式启动3000亩林下可可试点种植，让橡胶林下空间成为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新引擎。可可作为热带高价值经济作物，定植3到4年即可挂果，喜温暖湿润、适度遮阴的环境，与橡胶树的生长习性匹配。橡胶树高大的树冠为可可提供天然遮阴，可可林又能有效覆盖地表含氧水土，二者优势互补，让林下闲置空间焕发生机。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日在南宁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与会嘉宾表示，15五规划纲要对加强网络文明建设作出全面部署，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5月19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

0: 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遭遇灾害的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两次 5.2 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记者5月19日获悉，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5月19日晚，俄罗斯总统普京乘专机抵达北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5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沉重打击，目前尚不确定。当地时间5月19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直接谈判已在建立沟通渠道和推动外交进程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于当地时间19日表示，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他说，对我们而言，投降毫无意义，我们要么取得胜利，要么成为劣势。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19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将从欧洲撤出5000名士兵。据泰国媒体19日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即通常为免签入境30天左右。印度尼西亚警方18日说，印尼高地巴布亚省查亚维查亚县瓦梅纳镇从14日开始发生部族冲突，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19人受伤。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从城市体系优化、规划设计、建设治理等方面推动城市发展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质转变。5月19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部门对实施意见进行解读，请听报道。
2: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后，云南于今年3月出台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作为全国首批落地配套政策的省份，实施意见按照以人为本、产城融合、城乡统筹、特色发展、治理有效的总体思路，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李旭东
3: 设定了2个阶段性目标，即到2030年，城市体系更加协调，人机品质明显提升，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全省城市发展迈上新台阶。到2035年，具有边疆民族地区特点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
2: 优化城市体系是首要任务，云南将构建一圈一群两亿一带城镇空间格局，做强昆明都市圈龙头作用，推动滇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加快滇东北开发与滇西一体化，壮大沿边城镇带，分类推进县城城镇化建设，同时推动城市与园区规划、产业、要素、治理四大融合，让城市既大更强。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级巡视员徐东：
4: 推动滇中五州市加快形成优势互补、相互协调的发展格局，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培育壮大县域经济规模，逐步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持续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
2: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经济师高红梅：
5: 推动产业园区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多规合一，将产业园区纳入城市功能分区统筹考虑，推动人才、科技、金融等资源在城市和园区间自由流动。
2: 城市不仅要好看，更要好住。云南将落实项目开发公司制、主办银行制、现房销售制3项制度，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下大力气治理城市内涝、停车难、烂尾楼等城市病，让老旧小区焕发新活力。昆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陈江：

0: 控大拆大建，突出有机更新，统筹空间提质、民生保障、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全力提升省会城市的功能品质，推动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1: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总规划师廖晓翔：
2: 围绕全邻友好、全时便利、全域覆盖的目标，在社区层面构建了三个圈，就是15分钟、10分钟和5分钟生活圈。在城镇社区生活圈中，谋划产业居住和配套，做到植住平衡。
1: 此外，云南还将以党建引领破解小区治理难题，让城市更有温度。中共云南省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傅颖琪：
3: 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服务企业协调运行的新模式，以楼栋或楼层为单元，设置微网格，推动治理服务到户到人，提升业主委员会规范化运行和物业服务管理水平。
4: 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旅游活动，聚焦文旅服务升级、业态创新和市场规范，持续擦亮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IP， 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5: 2026年中国旅游日云南省分会场活动在丽江束河古镇启动，围绕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发布10条精品研学线路及特色文旅产品，涵盖生物多样性、历史文化、非遗传承等主题，串联全省优质资源，打造沉浸式研学体验。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智慧旅游处副处长杨帆：
6: 我们以云南独特的自然文化遗产等资源优势为依托，将云南的自然山川与人文历史转化为一个开放、立体、互动式的大课堂。我们将全面抓好多元业态的融合发展，提升研学旅游服务质量。
5: 活动现场，旅居云南小程序体验版、云南旅游旅居数字地图同步上线，为游客提供精准服务。多家企业推出多项旅游惠民举措。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市场管理处处长王永生：
7: 聚焦在权益联动、惠民利民和旅游市场秩序整治方面，同时携手通信、金融、铁路、航空、出版、汽车等领域合作伙伴，推动文旅加科技、金融、交通、消费等深度融合，营造放心、舒心的消费环境。
5: 今年旅游日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各地通过举办一系列文旅主题活动，吸引游客赴滇旅游。在西双版纳，特色美食、有奖知识竞答、民族文艺展演等，展现了当地独具特色的文旅资源。迪庆州在上海举办“情牵山海，相约世界”的香格里拉文旅宣传推广活动，通过行业推介加高校路演双线联动，向长三角地区展示香格里拉的独特风情。怒江州举行了文化和旅游宣传服务周主题活动，玉溪市新平县开展博物馆志愿服务与文明旅游宣传，昭通市联动11个县市区及文旅企业举行昭通风物摄影展、非遗文创展销等，展现避暑旅居优势。红河州建水县举行非遗展演，马樱花、六川花等经典曲目轮番上演。宝山市施甸县举办我为家乡代言文旅推荐官大赛，返乡青年、外地旅居客用亲身故事真情推荐美景美食。施甸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聂俊：
8: 用咱们最接地气的心里话推荐家乡，用本地人最真实的视角展现施甸魅力，让更多人了解施甸、喜欢施甸、来到施甸。
5: 近年来，云南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IP 为引领，深入实施文化强省10大工程和旅游高质量发展6项行动，文旅产业发展质效持续提升。2025年，云南6条乡村旅游线路入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5个发展案例入选中国旅游产业影响力案例，一批沉浸式演艺项目相继落地运营，全省文旅业态创新活力不断释放，公共服务水平稳步提升，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
4: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昆高铁出川入滇第二站宜良北站的建设目前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请听报道。
9: 作为渝昆高铁出川入滇的第二站，宜良北站的建设进度一直备受关注，眼下整个项目正全力冲刺。
10: 宜良北站位于龙

0: 安镇白岩村北街宜良隧道南连小草坝隧道，站场规模为两台四线，站房建筑面积约5400平方米。渝昆高铁宜良北站现场技术部负责人王一兵：
1: 目前桩基脱梁和答案图墙已经施工完成，

0: 电视台民族广播，
1: 那好可不吉利，
2: 真破嘎天五千出轨，
1: 干带十三班呐，
3: 李苏五师傅，
4: 广播涵盖的红，
5: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是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云南亚语超级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米靠俄罗斯，靠思想思。
2: 那包吃喝弄个大，基地包暖家土味俄罗来。社会书记话你，昆明为哪尼哪个搞回来，哪尼哪个为家家强尼哪尼。那个是物流莫我本我不为家的大的个嘛。马斯你哈可比瞧本下过一席的货架来副架个嘛。是某些自个名号可可是大的货架给哈啦。国家你妈妈们个哈们的来那铺为他发为铺对娃娃你去娃娃毕业来叶子。俄罗斯总统普京北京拉高。我好过对了对了子嘞，那哈尼。我哈爸的七过你，社会书记问你，昆明为哪尼哪个搞回来？哪尼哪个破的的？这个大伯家家强尼哪尼？哪个把他家那大比？要子子后辈，习近平总书记哪尼哪个破他妈那辈？后家家为多靠他的就回来，大伯他为家的卡家的的回来，你哈靠巧合哪尼哪个为？阿给瞎子爱子林娜不把的你我是与那些发展改革委员的席位你去人情阿婆那些是国家级的大来是级的大位无论莫分莫我国格的去考嘛加我国为莫卡杯的娃娃可以阿哈巴对着我父的哈的去奥娃娃巴嘎阿你好奇的亚给的哈佛表可可分罗马达去破维嘎子子对打对个骂切。第牛时，云南省地质灾害应急指挥办公室多么领头到来，你去人前啊，火色的马背一路哈路，米把米药喂的个的也来，路过那个他发维嘎的大家把来，嘎的个他欧比拉小比，嘎的把口气写个来，嘎的个口气啊嘎拉小有个小。我还把这些给你他，你去人去考考国际博物馆时，莫比莫尔不马格贝奥尼德贝，云南的格贝的卡，云南铁路博物馆得来，塞的马贝博物馆纪念馆的个，你还马帕格加达来，莫比莫尔不马，奥洛托马西马贝的个得修。这可的哈巴达来些哈巴不他格贝。云南孟海草原景区，嘎滴嘎滴格的卡斯的卡滴来，卡卷峨眉嘎滴嘎滴格卡滴卡木嘎滴铺，滴起些娃娃是给你哈娃娃噶，阿你过去的亚塔带我，滴哈不要靠奥粉帕龙嘛。今天你好，出手做不得些，国家地理标志莫买有个大牌，奥米尔加牌不得个呼呼来，你去人情阿好。对马西维布对个奥哈瓦克胡个好，胡阿瓦瓦巴帕加个，木瓦巴奥瓦乌帕乌对个胡好嘞，胡加个马拉修。今天你考克拉贝，马斯政策奥利迪嘞个个，拉姆卡的就马嘞，木瓦巴和本下过一席的好加嘞，胡加个马拉修。小普尼嘞，马斯结合本下过一席。对娃阿希姆的答，阿你可别哭，对哈不别哭，奥奇不怕了嘛。父对娃娃，你希娃娃加个多啊？问娃娃巧舞，写希舞，打来奥希舞，到亚拉古，对舞为父加个为阿拉，对娃娃罗马拉多。今天你父是西某些是次米写希姆好，可可的哈尼为打的给哈拉来，问娃

爸和福家家为奥卡斯牌子，可可来好革命的低价牌为莫德亚，写好达来奥好家伙，奥西下好牌，只改名好低价为牌多啊。我下巴的七过年，财政府以及管理部下门的来，富的爸爸以及爸爸又到了来，米希那富为关系他那个比。一路哈路，米爸米约为那富为富伯富拿出去贵州奥马斯他家，富又到了来那富为叫他那个子。我下巴的七过年他个是为了，结果奥下巴。你还好瞧大爷呗，嘿嘿，你还来俺娃娃去我睡觉，几乎是和了带哈拉哥可不怕老妈打不有。俺还把这些过年打去俄罗斯总统普京家部门来北京干了。俺和国家主席习近平隔壁来俄罗斯总统普京，俺还把这些过年打来五千年表要好，中国拿来国家为大黑龙家接的啦。我的母亲我也很好的这些过年，阿美利亚州头特拉夫国的阿美利亚坡伊拉塔卡杰马博派比和马派拉诺诺州，今天去博马博的马蒂达亚西伊拉我就不负不责的这些过年他国的伊拉的母亲亚的铺地的切达的加巴马亚派来加亚加伊拉维塔瓦克杜维塔罗达道要不为土靠为这个马脚，我和马黑哥挖个，马黑哥挖的是为这的。他们没得去过年，他土到为，他们没为那个七零年的来，每个好国家过去马怕为没压他，可请你不要压迫，请这里马马的就为政策害羞，几乎是他为政策过也很多，起来请这马的就为错。他们没有写起你这个切比塔够大比有让你被考试下次来出个街突击大比有来那个突击大比起码被个小拿拉比我不而家我是多卡就是这个卡就是他的好的我是一个卡这个就是习近平为多卡定义的多角色。

我喜我哈斯我好，一直出亚库维加的达兹加库，他一直出亚库维加塔西马维阿杰黑子做。时间皮做司机，你起来得吃个苦，我下班你吃死你他。我家的马维来只出亚，我不我的的杰是拉姆拉兹维加的达加巴塔乌比拉索比维灰鲁库哦，多古马勒尤马拉维。我喜我哈斯我好。一直出亚库为加地达兹加库，他一直出亚库为加塔西马为阿杰黑子做。迪加里里单位迪尼里里加，一直出亚库为加帕德蒂基，一直出亚库为加地达蒂马达维，西马巴加地达蒂马达维德尼杜蒂马索勒德尼，一直出亚库快加维奥利奥罗勒达希帕德丘尼费尼。你个苦我木我杀黑拉子，我可不得家过一拉子。大周苦二个，其实也大为家的某某个，你做大派的某丽丽。你哈苦我木的鱼的野地嘞，一直出亚苦为家的拉子，一直出亚为洗马巴，他的呼马。伊个丽丽出洗出拉呼马多拉子。一直出一股为家地某某给他，他的压下压压低了，家地大的压子。

Yag kuo di ga do ga ha. Ga di mo me ka ge ya ti ya vi di kwa hua. La cha ja la ci ba. La hu ya che vi ming ge chi di piyo. Di kwa hua ta hu ga ku le. Mu mi ya chi ma vi hu vi. Di kwa hua le. O hu di da ga ja me ja si ma jo. Le ya ge chi ma ge o cho da ja ba di ga yu. Yo vi ga lo le.ที่ไม่พบเวลาไปหัววิกฤติเอชัวร์นิมาขอเกียรติยศดีกว่าหัวเลยที่ให้ข้อหาเสียจิตขอท่าสิมูมือข้ามิงเกอโปดาวิโยโยล่าชาสิยากือเจ้าฟูสิจ้าเสียจิโอขอติโยโปจ้าที่มาดียากือโอตาฟิลูวิโอตามือปาโอปติโยที่ก็จะตามมีจูสิวิยิฮุยวิยิกาโอปเลกาโย国家的马币最先为一个尼泊尔阿胶，我吃可怕去那边，一瓜花拉茶西为来自朝亚的马币塔西达呢，一国家的国亚提克，但是的马币的马亚提的呢，每只名家听说没说来自朝亚奥普奥地的，不是莫认为呢，尼哈奇莫扎莫拉这边的鱼，的不哩哩为亚提比奥可奥亚多尔亚秀。你讲话，你妈的事，也与起码为苦的个多，家的莫名卡，给家提家为来，拉差错的个里里个，个个个是大不了。你讲话为家的错苦为，我莫是咋个我错的苦，错个只是拉扯拉不啊。你讲话我你妈辅助家的家给妈做，我家把路卡破家的狗。我努古，我都要去路打米，也把你个不做事啊！第一个错个，你瓜话第二个米，哈巴个葡萄接住家来，我你要哈过切米油。每周我们隔壁家的把去，你妈奶来，你瓜话米我咪买来，我都要去路打米，我也把它辅助家的家具，家家比亚的米油。一下，你瓜话不比米，我咪妈你咩妈事，也把古都去路打。这次我的阿嘎拉勒家的家具阿家比配合好家，我努错他我老阿多尼比做，巴多勒阿勒西扎苏塔芝麻勒阿多尼比做比有。你瓜话阿可莫达莫斯怎么做？是嘛把家的牌勒木米家的牌？你瓜话得要家家的打多加古打给他。也木要为比托奥比格职业切打西比塔阿莫勒沙法木科鲁奥斯丁马在底下勒利瓜华德奥加沃古比维尤，亚卡利瓜华古比维，阿杰拉巴勒莫切的伊塔加尼拉维马希奥，多切古比勒要政府把维加的巴塔加和利比马比维尤，可诺加的巴赫利瓜华塔沙法木科切勒吉加马卡维奥克古比勒。你瓜话马去马打嘞，去打维油。拉胡亚去古维，我莫西扎嘞，我去国家维超油。斯拉古鲁斯毛地嘞，拉草个维罗里亚国，我罗嘎布阿兹，哈个维乌兹贝拉草家拉次个好地拿飞巴去做。你瓜话这个古嘞，亚个起码比他西打嘞，哈个那个地亚里里塔卡个西好诺。斯拉古鲁罗里亚国加布亚维尤，拉查乔斯毛盖古西索巴瑙马乔杜乔，亚国奇罗里博维奥迪尼塔，尼瓜华拉查加达乔祖鲁马库奥奥哈蒂马托德达，乔蒂帕尼瓜华塔巴吉比勒古维，西扎诺瓜哈雷勒吉埃斯六西麦比库达维克里，诺莫科加米马高瓦，尼瓜华科比维。那去拉查错，哈雷都阿妈过来，你哈阿哥啥拉切比哟？拉查起莫怎么拉自家姑，我是个是没为他接你大妈拍，莫米亚不是拉自家姑，家的莫没家为滴答滴妈拉自做，那去拉乌斯滴哈尼啊？你瓜话这个胡嘞，起码为他是大嘞，拉希望莫怕滴个，要起码为个滴个拉米个，去个拉伊滴。他也去给切达他家，我也做好了不加的。

家的切，出摸马古亚耶马古，地瓜花阿苏耶噶奥错拍呀，亚耶许噶约塔哈雷呀。这次我列嘞第二里里奥罗达西比巴多，地瓜花奥木沙黑家得用。

是毛机器走线过早里老粗哦，加点钱的呀。你怕吗？第一个的名格切打，你挂话第一个的是毛切打呢？个下下比把马脚巴多，我密码是毛给嘞？个下下比个比脚。多卡其他你挂话马一比，你挂话不比是毛加点拉比嘞？组织我母第七打比哦，组织我母靠个拉比脚。我把周末的打嘞，你挂话比我家把路开比车嘞，第个里里个拍个加比脚。我的后来你挂话比我家把路个都下去而家，说过诶下去照顾我把他家拍，我家把路过诶下去铺个，说马裤子家嘞，我把他个个子马拍。你挂话我密码，我家和他比比来不比，老爸嘞也去起码别哭哦，家家的比把洗澡哦，个多个的都拍家。去家去家，要去家去家的哟。那是你他为阿爸他都也马拍门。这些国家国际线和阿爸他，你讲话那不打的是毛？你那身为第七是嘛？这些家的为会家开的呀？一个家哦，你做哈哪家哈拉嘞？一铺里里拉哈阿铺阿比家，就好咪阿个拉马搞。你讲话给他。父蛤蟆马嘎得打，一下要打比他家的摸门卡，敲的敲门卡来，父靠西靠克里，我卡是喇叭，要起来得给都拍手。

0: 云南葱是我抓的，
1: 阿门年林是我抓么人啊，
0: 怪食物
1: 拼食物，
2: 五谷特色一食独嘛，阿吉苏白抓么人啊。
3: 题目的题目高点吗？李叔是一人在背，李叔我拿了故事就拍着在背，阿吉说画画，往年李叔我都是家说阿金啊，阿蒙年李叔我都是家人啊，弟弟话我能加入一级妈明年听明啊自转啊，往年吃些那些米的瓜一米木米强人一瓜，有时瓜二在二米瓜哈米的瓜年一米木米嘛啊可以决定讲啊，有那时年人多年人生话可大老葫芦自白老师师傅给别马瓜一米一级数出于阿比米都得覆盖我一个我

与那么海富尔之个迷的瓜不落实体验迷的你富尔之个一匹老马年吃啥谁你都啥么拍中了马上不瓜在下过是什么瓜比重新提得富不下我老马年一门拍中了迷的你的年主要提早下的门都都的马瓜日都不提谁你都没拍不得给我俄罗斯总统普京年北极瓜吃了我阿姆尼妈咪妈的日子母母那个嘞老鼠辈我吃个人他身为书记王的年昆明实现那些米的瓜技师实现那些一米阿克吉尼门前不利之路妈的抢着给我一起的扎瓜米是不得你哥哥一年提的本行阿吉苏年总书记习近平你实现那些一米一起的之路加阿罗什妈咪妈的一起咋说话例子就我妈一起咋追求例子与那么瓜实现那些一米阿克吉尼门前不利之一路是那些的吗你怕提瓜叫你只是说是把些不得那些下子吗杀你自己变啊老师辈你那就他都是不送你年与那些发杂币该给委员会瓜就给你交往啊你都你你生我和他有些观念国家第三阿路是迷的是吗这第三阿路是迷的不吗这在阿米国家迷的瓜这在阿米国家干嘛年提三球都我还没提出的话听吧瓜铺下我龙马年听啊提出你三排中啊今年阿宁弟弟这么的是瓜家富瓜求富美丽斯俄在俄米公花路是一名小五万年来是弟弟瓜老师辈天年三日塔有那时木在路上下都十五多多马的他在这张米的年年多年年生瓜和他老葫芦自白路是十五的皮别瓜路是一米一马瓜一级路是从右二比米的带不嘎路是马年白发给我今年瓜年年多年年生瓜和他老葫芦自白路是十五瓜皮别瓜瓜一米一直二比在头拉手从用不止三月比米的是真话的马的年覆盖我一个网因为的年一米强的网他在 KB 网他在小网马瓜阿克当阿比覆盖个网老师辈我自信的他你都你的真话可我提醒某个都都如果你还强米的瓜覆马年与那么瓜提的是一级一米一龙马年与那没他如果你还强路米的瓜一直都给我一米提马瓜的一万里马子一米提马年其实提的是米的女孩都得我带来和你米的提马瓜提马瓜如果你还强路时天啊求自己们马车马的我和你提出咋比如果你还父妈妈咪家妈趁你耍咋白路时一米一我你还立自己花一个我提马瓜比提的是父妈妈年其实阿瓜去吃家妈我立自娘啊老师辈趁你提阿瓜就厉害他与那么还符合这个米的观念一米母米妈以及咋小娃立自提马瓜比提是米的观念没得瓜一米一马就马瓜就阿我年一米马一直立瓜符合这个米的观念无论是故意一米瓜比符合一匹老马年吃啥谁你都十二门拍中了提马年阿尼弟弟芝麻才是瓜天赋瓜礼服免了老师辈马国天女萨库马大夫出手周无敌闲年无什么瓜阿刚黑米马一直立自娘一晚年一芝麻得瓜立自儿子没走抓立自一级咋不瓜立自是无什么瓜阿刚熊米马年阿科吉尼一瓜立自娘了你都你你吃完后他提前二级观念阿刚选匹拉马厉害猛马主力提马瓜比符合这个小王马年我才配马子总了提马瓜比负责八鞋立猛黑马子马年不被下瓦里斯阿刚选匹马瓜比年抽卡欧尼拉之路一米马的塞给瓦里瓦老师辈天津三口马大步马十年一至一里马瓜比塞给瓦里兹这里顾你马白路时阿明是英文瓜比北下国四十得米马年阿科吉尼一瓦里兹娘啊阿姆瓜比年北下国四十马年苏德巴谢夫富伯下瓦里路时一米提十六一瓦爽哈马瓜就讲瓦年马十瓜年自尼塔提历史四十提门瓦都最得行提马年阿尼提库马提斯瓜提阿富瓜立志负面里瓦爽就年一普年提三年都门北下瓦达阿姆提历史四十得米瓜年巴谢萨顿行瓜就立顿行吃大拉娘提尼提德爽就年富伯一门北下瓦里瓦老师辈瓦自贡的塔富瓜富强米的他咋就米的年主要提查下的母都多种马瓜你都铺提三年都没拍马查查不多个事瓜西之前瓜是母路阿比罗葫芦自白路时下的水户多种马湖北湖南重齐维州丽水瓜不久瓦九阿比都是八鞋不得一家都叫路是马瓜自瓦里自动啊老师辈都是不送你年我自贡人他提的家网啊自你厉害他提归阿吉瓜年你要才最跟马你都女孩谁切瓦时马自走离提马年阿尼弟弟芝麻的是瓜天阿富瓜求负面里瓜老师辈我自个人没可他俄罗斯做童年比你只是北京门瓜去拉瓜国家主席习近平你哭了吗瓜比俄罗斯做童年我自个人瓜就人生人他做给瓜老师为十五岁就拉瓜老师辈我瓜一直

0: 动画制作人他每个总统特朗普年提的办案，每个月马达马萨在电话伊拉德是四部地楼市一起成阿比办案，这是阿里一马年加马华生。老师辈伊拉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的年无关一直动画制作人他提的办案，伊拉说年我打两回事美国求求说你下目下级伊拉马德这是多花里成阿比办案，一年提的办案我能代表起来年马花马贝贝楼市马爵阿年谁花里子阿年欧能人子没里子比办案。老师辈都是不送你年贵州省贵地县人民政府一届制一届文化馆独家公墓秘的馆就给你加完了。我自个人摸了三只馆之大，算着年贵地县馆母哈大马里尼罗火罗子十五块币拉出利用美丽，我有马木皮里。提门木馆年罗火币木本罗本十五多走，提门木馆年年一马的阿姐门瓦里加个马别里一顿哈就马吃里。提门的提木馆点马历史是一站在背，历史我那罗故事就开始在背。听完你提提话，我能加入李松武都是帮我。就要说你阿听啊，阿就说你你妈是送到了个了嘛的，阿可羡慕我，有阿们提话他在楼子家嘞。
1: 一是松鼠，
2: 都是瓦来虎，
3: 一是海瓜没点击，是几匹白克锁家嘞。
1: 你多年吃力苦，撒哈吃力他，是几匹做数几年，中央普这个移民过马族。我花的花子的瓜妈明天来抓到我。什么没关念一件一大妈嘴吃。再念一件个阿克才让我当了当啊。瓜子里一件铺下了嘛瓜阿克一刷动啊。什么没关嘴都一件铺给到他咋都铺嘛那里。可是一件铺嘛的一件铺路面子他念什么没关一件嘴我妈才让我们的。阿们念粗鸡鸡。什么把谁的额满面嘛里的字。这里他没解释米苦瓜一节里最美丽的啊。听嘛呢俄美米里里嘛里里白是蒙阿古嘛。这里不懂你阿里里一刷都嘛一不吃再念阿克刷过吃。路路上铺路大白路是一五瓜酒。把手不得俄美米嘛他里里子再念一瓦不得什么米瓜一节吃到瓦里子吃。
0: 您到嘛那路是北阿吉是画画。我年李松武都是家属阿庆啊，阿母年阿吉说的，后军每年这些写在意思，做着八写部以我带普丘拉路是妈咪妈加妈根啊。后军每年查最狠的瓜，一字一里的都得求罗马年，求求说带水花脸比小马带多花脸罗马瓜一集中啊。提到过下三次我口吃阿塔，做呀后军年三百亩瓜吃一干嘞。何罗人比是关祥仪萧可。王正白老师一米木米和马松年和爱陆居团的九夫米一多个和居每年与那木瓜吃一干呢在五木瓜听木瓜九个四与那北斗木瓜吃一年其实家内有的估计是提到过上三次求口立下他第七中点木瓜吃一次提八子五和南木一个娃中点些陆皮克瓜马归华十年瓜子是吃三里木瓜提马总啊提马年与那木瓜贝利马达瓦马拉马斯啊，提瓜年哈里马法蒂也有年瓜十年，在提瓜年古塔古什木瓜瓜是人人提送啊。闺蜜当年各片马不多，哈里德瓜马哈里米一数年，胡军买的马子来胡阿克马都都知道。伊瓦的马木来胡，马叔叔八岁提半年，胡军买的就是古瓜起别一年啊。瓜子是说马都将我里子拿马比尔，胡军买年都点木瓜吃一塔里，年马就是大夫。瓜都是带等英文一马达比白个，胡军每年做做奶瓜几次，瓜都是不带胡军每年二十一了嘛马个个，我三年他胡军每年中西镇中塔瓜中碟子都一个，这多瓜年则只一只大马马达马萨就是老师十字的提个，今年拉马是奶瓜几马达，哈里比带偏马达，哈里特比哈里所带干马达，那年瓜都是哈里绝比措施里带普丘瓦里子。三年瓜子是八鞋三面的夏瓦里子马达历年银丝旁马年塔一瓦黑奶瓜阿都吉马达往年白色红马苏俄来一手的布加瓦里子瓜子是普丘苏的红红一马达去年哈密奶瓜阿姆阿都夫马达去年第德扎俄来一瓦里子八鞋不带马有马达一字一里提里德马瓜去年胡军百年这些鞋子一路是马的绿木档啊在胡军每年瓜子是带阿克普法比阿克尼库大马的加瓦当啊胡军每年一直都是一个马的马子在一晚年一直

今得都得求我里子娘瓜子什么瓜吃一个呢买足的年凑时哈律局在四目骂我一个买胡妈说比买咋不得年年骂就是里便比哈律局在普瓦里子娘瓜子是八十代马子口马达买足胡妈米的年路皮哈律的女可一咋骂瓜等哈买咋不得年哈律的奶瓜马都几子胡军买第十么瓜吃一个百里哈律头额哈律比咋百路十马代马别里子后军百年规划执行客瓜被斧头的做客头瓜年买在行来瓜阿都几马大比变下在路路瓜子不瓜子比变下后军百年二十六阿都马一就是在你普罗马代家瓦干内瓜子是八十不年马吉下下行来瓜拉拉娘一晚年后军买代日来胡哥娘规划时光马哈律说不够后军买代日来胡哥何罗年马把地母行有马代头来收不来胡哥胡军买奶瓜一直一里等哈妈妈哥哥妈爸地步头来收妈有瓦里干呢哈律说不支付拉斯家来和瓦里子娘一晚年来收里巴来胡哥哥何龙人平时光想赢白露时买胡妈松年威化时瓜嘎一塔何龙年哈律说得怕是乌拉木拉兹不哈露时一片马哈律都得哥哥今晚瓜比年中国古刹大比中国古农胡军买年瓜子是得福格罗马家瓦里胡军买阿克吉马不多瓜子训练胡军买的阿克尼诺瓜子训练胡军买的扎夸花家塞哈达里之斯胡军买以南木瓜来世吉斯中央胡军买的日亚来胡瓜里子南马比尔以及德哈哥火爱鲁居团一直以里的德德球年马出去的普马瓜比每在不年下马的多花里在路胡军买比瓜子训练吉尼塔来胡瓜里体力学家免费在我妈年因为挂别去那里有自家吃素食肉食吗妈咪总啊听不了听不挂点吗你说是实在我的背你说我那老姑说就陪着的背阿姨说话话阿们弄完那老外妈年云南广播电视台挂就夫妇喇嘛明星啊妈年你说我别说阿金啊阿们年阿姨说的母瓜夫妈人啊侬话念阿里瓜松哎，话念侬母里说胖啊，侬话念母瓜念阿里大啦，阿母念你妈啥母瓜瓜做你瓜大吗？我第二母念侬母白吗？母瓜弟弟就瓜就，有母有落袋世界卡得意嘞，母瓜说不说念人家非妈胖啊，母瓜头不说念我死，吃不说起说念我死，白说得说念 AC， 阿吃弟说念打晕啊，阿母念。문과 팀한테 나눠 가래